0: 张成，我真不行了，你俩玩吧，我走了。你好，我要出去。
1: 你不能走，王广，我需要你。
0: 但王广需要休息。我刚才看见那大长头发，他有胡子，我生理心理我都受不了，我走了。
1: 我要求婚。
0: 你说啥？
1: 我要跟你姐求婚。千万别给我整露馅了啊！
0: 我最擅长伪装。
1: 给你个任务啊，帮我拖延五分钟，我去把西装给换上。
2: 明白。
1: 千万别让楠楠进入到下一关啊！
0: 明白。哎，姐。
3: 密码锁。
0: 姐，你别解了。趁张成不在，我要跟你说个秘密。
3: 好了。
0: 哎，姐，我来解吧。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在我前面，现在我是个男人了。
3: 你来，精神小伙。啊、哎，但是你看着点姐啊，因为错三次就要等五分钟呢。
0: 这不纯浪费时间吗？交给我吧，一次不行我解一次，两次不行我解两次。
4: 开了。
3: 真的假的呀？黄花你太厉害了，我找线索都得十分钟，你真能省时间呢。
0: 你弄好了吗？
1: 你猜呢？你是一分钟也没给我拖延呢，小舅子。
0: 我拖延了。
1: 你拖延一分钟，你加速九十秒。
0: 我尽力了，我身体都献祭了，我。
1: 得亏你姐夫穿衣服速度快，家里人全在后面等着庆祝呢。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0: 是。啊？干嘛呀？
5: 嗨！哎呦！
1: 我全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啊，他就把这把钥匙交给你姐。啊。门一开，我直接求婚。
3: 找到了！
6: 快！你去那边啊！行。
0: OK。
3: 找到了，最后一条也有了，来。我们把它安上。
0: 好。
3: 耶！
0: 哎呀，
7: 钥匙就在我这儿，你知道哪把才是真的吗？
0: 哪把是真的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弄混了！你这么关键，你干嘛？你赶紧找找去啊！
3: 不是你推人 NPC 干嘛呀？他演的多好，我很沉浸。你还好吗？你没事吧？
5: 我干这行两年了，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可以换首歌吗？我得去工作了。哦，对了，走之前能再吓你一次吗？
3: 嗯。
0: 找到了，就是。

0: 拿这把钥匙，赶紧开门吧。门的后面有个男生在等你。哎，西北，
1: 行了，
0: 我希望你幸福。
2: 好了，
0: 西北，
2: 太好了，
0: 你是善良的人。
3: 不是，他刚才说什么？
0: 今天啊，有一场球。球里毛丝是毛里求斯分裂出的一种。
1: 神经病。姐，应该就是这把了。哦。
3: 但这些门我开过了呀。哎 ，NPC 老师是哪扇门啊？哎，你还没告诉我是哪扇门，哪扇门啊？
1: 这，哎。二姨。哎呀，
2: 广啊，一个多小时了，我得上厕所。
1: 不是你这，
4: 二姨你挺住啊，马上就开始了。
2: 不是，
3: 王广，
2: 快点，快点，快点。
3: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1: 哦，又来一个 NPC， 哦，这吓死人了！快走！
3: 他身上肯定有线索。
1: 没有
0: 什么线索，没有，
1: 没有，
3: 不是没有，
1: 别走了，
3: 找到了戒指。戒指，
2: 是我的戒指。
3: 二姨，
2: 难道好巧啊？我在这个密室里做 NBA
1: NPC
3: 哦，那这个戒指

0: 这个戒指啊，它是我的耳环。Earring。
1: 阿姨，你出现在这儿，而且手里有一个戒指。
2: 把戒指给我。啊，
3: 给他，给他，给他，
0: 给他，给他，给他。
1: 你为什么给他呀？阿姨，你都说了他是你的呀。
3: 对，他是我的。
2: 你刚才说我是你的。
0: 对，是我的。
2: 您是在和我告白吗？
0: 楠楠，其实今天是我求婚的日子。
1: 恭喜你啊，二姨。不是，等一下， WN
0: WN 是无脑的意思。我无脑爱你。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牛爷。
0: 我无脑爱牛爷爷。
3: 我愿意。随着一声我愿意，两位新人，两位老人即将步入密室的殿堂。随着剧情的演绎，两位老人可以拥吻了。哎，姐，别看辣眼睛。姐，他们太恐怖了。哎呦，好了。
1: 我二姨呢？
3: 领证去了。
1: 这么快吗？
3: 时间过得挺快的。哎，姐，钥匙给我吧，我找到机关了。
1: 哦。门在这儿啊，我说我怎么找不到呢？那我们走吧。
3: 哎，姐，
1: 怎么了？
3: 啊，没事。
1: 那走吧。
3: 你先走吧，我垫后。啊，这些 NPC 我都不怕了。你放心大胆往前走，不用管我。
1: 王广，嗯，你说我要不要去下一关啊？
3: 去不去都行啊，反正我在你身后，吓尿了我都陪你玩。

0: 老实好吃，软软爽。
1: 打野你会不会玩啊？啊，信不信我给你上一课？骂我是吧？啊，听好了，老子叫高超，你接着骂来。哎，叔叔，哎，骂我，叔叔，哎，哎，这。
2: 高超，你回来了。
3: 我新耳机都让你用成二手的了。高月，你不说你生病了吗？
1: 你不肚子不舒服吗？
3: 啊，对，哎，不舒服，哎，不行不行，哎，吃好几个大招，
1: 一起来。
3: 高月，要脸吗？你骗我说你生病了，我替你上了一天的班儿，你知道我精神压力多大吗？所有人都说高月你发腮了。
2: 你贱不贱呀？不知道你知道自己声音像驴吗？
3: 你像驴，
1: 你像驴，你像驴，你长得就像驴。
2: 哎呀，你说你脑瓜。

0: 没我快。
1: 这也是。
2: 高伟，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只会过得更好。哎哎，这什么情况？
0: 你把冰箱都摔坏了。房东都来了。
2: 你有脑子吗？不是，你谁啊？为什么从我们家冰箱里出来了？
3: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超。

0: 你说我干嘛呀？
1: 我专程来这里，就是为了看看高月，因为别的宇宙里都没有高月。啊？无限的平行宇宙里，只有这个宇宙的高超是双胞胎，所以只有这里有高月的存在。啊？
0: 所以说，我是宇宙唯一真老弟？
2: 咋理解的呀？
0: 现在我就是宇宙的真弟。
2: 你别说话。那我问你啊，就是在没有高月的宇宙里，我是不是过得特别好？
1: 当然了，我现在啊是一名大魔术师。哇，
2: 好帅啊。对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好像就是变魔术啊，当时我就想报魔术班，就因为你我报的是相声班。要不是你拖累我的话，我都成魔术师了。
1: 我现在在一个大型的老年活动中心变魔术啊，看魔术领鸡蛋。给这些老头老太太啊都迷懵了。
2: 那不充鸡蛋来的吗？啊，不是，你都梦想成真了，咋混成这样呢？哎呀，
1: 你不明白，变魔术实在是太花钱了。我现在啊所有的钱都花没了。
2: 有必要这一下吗？
1: 哎呀，正是因为我没有弟弟，所以我实现了自己的魔术梦想。但谁知道魔术根本就不赚钱。
0: 我确认一下啊，也就是说没有高月的高超过得不好，对吗？
1: 对，
0: 不是
1: 没有高月，我高超就是个垃圾。
2: 这是人类能有的表情吗？
1: 我这次来啊就是为了带走高月。要是有了双胞胎兄弟，我就拥有了一个最佳拍档，而且我还可以完成最厉害的魔术，瞬间移动。
2: 我知道这个，
1: 接下来我将从这里瞬间穿越到那边去。走。
2: 你俩变不了这个，
0: 姐姐。
2: 你俩长得不一样。
1: 太好了，只要有了高月，我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求求高月跟我走，没有高月的高超就是臭狗。
2: 这人你哭了呢，这人啊。
0: 哎呀，高超你看见了吗？没有我的话，你可能只是个街头艺人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吧，
0: 那当年如果你别亲了。
2: 哎呀，这么一想上你那还挺刺激的。
0: 我要让整个世界的老头老太太都为我颤抖。
2: 那老头老太太本来也颤抖。
1: 走
2: 快点，
0: 还
2: 缺哪
0: 儿？
1: 这
0: 走。我
1: 牛。Hey everybody, one
2: man。这又是谁呀、啊？
3: 哎呦，这里是 AK 高超，小时候放过高烧。
2: 等等，你也是高超？
3: 我是出国留学的你。
2: 出国留学？对呀、啊。当年要不是你生病传染给我，我病了一个月，我现在都出国留学了。
3: 哎，没有高月，我出国留学，我成绩不好，我被退学，我换个地方上学，被退学，我再换地方上学，又被退学，
2: 光退学呀、啊！
0: 这说唱刀子好厉害呀、啊！
2: 那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3: 我来这里是为了带走你的弟弟，因为我的歌词里都有不肉和后面，这是我人生最需要的东西。
2: 你最需要文凭。
3: 我们，你真是个幸福的小孩，住在大大的豪宅，每天还玩着扑克牌。
2: 你别配了，
0: 棒棒棒！
2: 燃个屁呀、啊！
1: 高超们过得不好，就是因为没有高月。
2: 什么意思？别给高超们丢人了。
0: 哎呀，这么一显老啊，你孩子。
4: 因为高超的
0: 严嫂啊，你孩子。
4: 年仅3岁的我也不得不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0: 高超，快高超，快高超，快高超。
2: 我就不明白了，那整个平行宇宙就没有过得好一点的高超吗？
1: 我不是高超啊。
2: 你不是高超啊？那你谁啊？
5: 我是皮蛋男生。
2: 什么英雄？我刚听清楚，你是什么？
5: 我是皮蛋男生王连霸。
0: 帅，
1: 太帅了。
2: 但是你虽然很帅，但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5: 我和高超一会儿，哎，
2: 哎，高超呢？

0: 走，
1: 狗吗？
0: 别逼他了！呀、
1: 啊！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
2: 高月，你是我的小宝贝。
1: 快回去吧，给我个面子，我今天还过生日。
3: 我们不过吗？
2: 今天还是高月的生日呢。高月，
3: 生日快乐。
1: 不是子
4: 啊，好笨呐。
1: 别抢了。哎呀，谢谢你们证明我的价值。哎，这样你们先回去，然后我再考虑考虑去你们谁呢。
2: 好，行，我们在各自的宇宙等着你。
5: 高超，你衣服全拿走了啊！
1: 不行，谁同意拿我衣服了？
6: 不是，哟，无论你选的那个平行宇宙，你都是我们的好弟弟。
1: 不用硬押韵啊！高超，看见了吗？没有我的你啊，啥也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什么都证明不了。我不管别的宇宙怎么样，起码在这个宇宙，没有你，我就是会过得更好。
2: 行，那我就走。
1: 不是你，不是你真要走啊？
2: 可能真的是我拖累你了。
1: 爽爽爽！终于留我一个人了，我自己能清静清静了。我去。高月，你把这玻璃碴子收拾了呀？不是又让我自己干吗？每次都这样。高月，你回来收拾了？还装啊？我知道你在这后边呢，你再给我装。你是不是在这儿呢？你再给我装，你装。不是你真走了？不是你随便走，你爱去哪去哪，但是你再给我收拾完了你再走啊，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你给我收拾好了你。

0: 要不说咱俩是双胞胎呢？哦，生日快乐！
1: 哎，高超，我刚走了，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屋里
2: 就真情流露？
0: 我没有啊，哎，别恶心人啊！
3: 哭鼻子了呀？
0: 我没有啊，你别那种
4: 样子。高云痴呆了，
0: 我没这样啊，你太恶心了，你
4: 看高云痴呆了，我
0: 见不见？
5: 高超，你下死手啊！
0: 不是我，
5: 都破皮了。
6: 什么？有人欺负高月，高超们集结！
0: 啊！回来了吗？啊！不是你们不是走了吗？
6: 是
0: 是，集结我干啥呀？
5: 干辣呢？
7: 干辣呢？
0: 什么高超啊！
5: 我是你们房东李婶儿，你们家太吵了。
8: 高月飞机，
9: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3: 延边，
14: 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

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哎，咱今天十道菜都不错啊。
2: 你怎么打这么多呀？能吃完吗？
1: 那好吃就多吃点，不好吃就倒了呗。
2: 哎，这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也太不地道了，你对得起劳动人民吗？
3: 吃多少盛多少，你所浪费的正可能是别人珍惜的，合理就餐，拒绝浪费。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份糖果。
5: 在想我是高超还是高月？再见了，天空；再见了，太阳；再见了，这个不需要我的世界。
6: 怎么这么高啊？
5: 这有点太吓人了。首先，我肯定不是怂货啊，我就是上来踩个点儿，对吧？对，我明天我肯定让。我这是投胎了吗？爸爸妈妈，
7: 哎，宝贝儿，我们在高空作业车上。
5: 等会儿，哦，我没死啊，逗你们两口子工作了是吧？
6: 没有，
5: 你俩要不回避一下呢？我
8: 行，我们给你倒计时啊，
5: 五四三二一，可惜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6: 我咋跳啊？
7: 老五，你把人孩子节奏打乱了。
5: 怎么又怪我呀？是他自己 lay back。
6: 不要说话了。我自己数行了吧？一二三四五七。
7: 孩子，是没你喜欢的数吗？
9: 你是不是没想好啊？没想好就算了。
6: 我当然想好了。
7: 我们刚刚是凑巧才接到的你，你要是再跳就没那么幸运了。
6: 幸运？幸运跟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再见。啊！
5: 喂，又见面了，幸运男孩。
7: Lucky boy。
6: 你俩就是故意的，什么车呀，开这么快？
9: 我们其实接住你就想问问你有没有腾讯会员。
6: 你们把我接住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你再说了，谁能没有腾讯会员啊？
5: 没错。
9: 你留着也没用了，你帮我登录一下。
6: 我还给你登啥呀？我直接给你充一年的。反正我留着钱也没有用了。
7: 老五，你这有点缺德吧？
9: 不是他们，肯定还有更坏的人，你不能放过他们，你得骂这帮坏人呐。
6: 我要是敢骂他们，我就不用走了。
7: 可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都敢跳了，你怕那些个干嘛呀？
6: 哦，对啊，我连这个都不怕，我还怕谁啊？我现在就给我们老板发消息。

0: 张总，姓张的，你给我听好了，你讨厌啊你，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们员工吗？啊，你对得起自己身体吗？
1: 孩子，他是你爹吗？你得这么骂我。你们全家学会了吗？学会了都是自个儿的。
0: 谢谢你们的传统艺术。那我试试
1: 试试。
0: 老板，房东，前女友，
2: 听着很有爱呀。
0: 还有那些所有让我不开心的事儿，你们全都。虽然不知道在跟谁鞠躬，但是谢谢你们，这感觉太爽了。那手机手机你留着吧。行，那我走了。啊，
3: 耶！哎，
1: 孩子，我们想清楚了，你还是太年轻，你不能死啊！
3: 而且刚才你不都骂爽了吗？
0: 我现在全得罪完了，我必须得死了。你俩到底要干嘛呀？接我四五趟了，玩跳楼机呢？就不能别管我了吗？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需要我，我也没有任何价值。
3: 孩子，你现在跳没有任何意义啊！
0: 别管我。
3: 我就说没有意义吧。
1: 别管孩子，他喜欢立定跳远。
0: 你们是在一楼接的我呀？
4: 几点呀？喝成这样啊？
5: 小伙子，我刚才可没碰你啊！
0: 我知道，
5: 我真的没碰你。
0: 你不用害怕。太丢人了！我换个楼梯。
3: 孩子，你还上去吗？
0: 想好了，你们直接送我去顶楼。
3: 出发，
1: 走。
0: 哎，怎么突然停了？
3: 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
1: 一天天的不能光接送你吧？
3: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陪独居的尹奶奶待一会儿。
6: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1: 高超，快去伺候伺候尹奶奶。
0: 我就不去了，我马上上去了。
1: 尹奶奶年纪大了，你俩就前后脚的事儿了。
0: 你积点德吧。
4: 我眼睛看不清楚字儿，帮我发个信息吧。
0: 啊，行啊，给谁发？
4: 我的 crush。
0: 什么东西？奶奶，你这么潮吗？
4: 你快点吧，奶奶要跟 crush dating。
0: 啊，那好好好，行，别耽误你事儿啊，发过去了。
1: 哎呀，谢谢，来劲了。我们接着走。
0: 哎，这怎么又停了？这谁呀？
7: 我们是190男团。
8: 可是我们没有自信，所以出不了道。
3: 快去帮帮他们！
0: 我现在有什么好帮？我现在咋帮啊？
7: 有自信了，
0: 那我就对你了。
7: 谢谢你，一般人。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
0: 你跳这个不如去变装了，你都。明媚啊，
8: 能帮我上个班吗？
0: 我咋给你上班啊？
8: 我求你了。
0: 兄弟，你长成这样的话，我好像确实可以给你上班哈，但你自己上去。
8: 行，我谢谢你。哎，小黑胖子，
0: 你嘴干净点。咱能不能开快点啊？
3: 好，咱们全速前进。
0: 来，哎，能帮我叫个花吗？
9: 行。
0: 哎，谢谢你。
4: 哎，能帮我尝一口吗？
0: 这好难吃啊。
4: 啊，但谢谢你。
7: 哎，我问一下，直播带货赚钱吗？
0: 你这个别问我啊，你得问李诞啊。
4: 还可以。
7: 赚钱，谢谢你。
0: 我被卡住了，我被卡住了，
3: 咋回事？哎，
10: 这是我的新魔术，谢谢你。
0: 你给我下去。
10: 你好，我是青蛙王子，快亲我一口。
0: 我肯定是不能亲你的，你亲我吗？
10: 诅咒解除，蝌蚪王子，
0: 你退化了是吗？大爷，大爷，你怎么又来了？
5: 我找不着北了。
0: 那边是北。
5: 谢谢你。
0: 那边是北。
10: 谢谢你好，可以帮我找一下我的妈妈吗？
0: 你不是刚变成蝌蚪吗？
10: 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妈妈。
0: 这干啥来了？这是。

0: 吃荤的人干嘛来了？
1: 应该是有一些个人恩怨吧。
2: 你别管了，你把这个作业车擦一下。嗯。哦。
0: 哎，等会儿，这不是你俩的活吗？
3: 谢谢你。哎，
0: 我真服了，再这么整要给我发工资了啊！
2: 你要钱也没有用了。
1: 高超，你看你擦的多干净啊！你是世界上最会拿抹布的小孩了。哎，
2: 到楼顶了。
0: 哇，好美啊！
1: 这就美了，没见过世面的。
2: 带你去看更美的，咱们接着走。啊，
0: 还能走吗？

随着画面开始滚动，三人开始缓缓上升，整个城市开始闪烁微弱的灯光，空气中弥漫着万家灯火散出的炊烟。他们远离尘嚣，卯足马力加速向上，他们来到了平流层。在这里，鸟儿成群结队，叽叽喳喳，骂骂咧咧。随着鸟群散去，一只小红气球出现在视线之中，伴随着作业车的上升，三人与彩虹并行，他们穿过朝阳，他们划破天际，他们在宇宙中无限上升。

0: 绝境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两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起名洋气啊。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
1: 一块尖上干什么呀。
0: 其实我很犹豫，

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的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啊，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

给我说他175。我说血压呀。结婚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啊。只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样别人看到多丢人，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

0: 过不下去了吗？再想离婚，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
1: 哎，好难受啊！啊，
0: 我不是，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重，你给我展开了说说。啊，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

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岁月磨洗，
2: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不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90年代新马华语歌手大举进军内地乐坛，黎沸辉是当时小众实力派创作歌手的代表。我们稍后听到的这首《爱你的余温》，带着新马情歌独有的沧桑内敛风格，不同于港台情歌的浓烈，多了一份沉静回味。旋律伤感克制，也贴合成年人不愿打扰，只留回忆安放心底的那一种。

这首歌来自王菲《梦中人》，歌曲发行在1994年，可以说王菲首次运用咽音技巧演唱，也奠定她空灵飘逸的唱腔风格。作为重庆森林插曲，完美契合影片都市迷离感，也成为90年代华语乐坛先锋美学的代表。

军这首《回到拉萨》横空出世，它可以说是90年代内地摇滚蓬勃崛起，大众开始向远方、向往纯粹自由生活方式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把雪域高原的辽阔、空灵和摇滚情怀融为一体。在都市日渐喧嚣的年代，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逃离浮躁、放空心灵的精神出口。可以说，这首歌一响。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

0: 成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你知道吗？我时常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焦虑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到底要多漂亮才算漂亮？到底要多有趣才叫做有趣？到底要多优秀才是真的优秀？嘿，朋友，今天的 emo 就止于此吧，在自己的日子里闪闪发光，自在而热烈地活着吧，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3: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吴奇隆，烟火。可以说小虎队风靡两岸三地，单飞后的吴奇隆依然热度不减。烟火是典型的怀旧离别金曲，彼时校园民谣离别情歌大行其道，而毕业分别和人海走远也成了青春的常态。这首歌吴奇隆用干净的声音带着淡淡的落寞，烟火短暂绚烂，恰似相逢一场转瞬别离，道尽青春里的擦肩而过，也定格一代人青涩的离别记忆。

0: 想你的夜，这首歌以直白深情的唱腔，把深夜独处的思念、孤单和牵挂尽情流露。可以说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独自在城市打拼，夜里最容易被心事裹挟，而这首歌曲也通过它深情催泪的旋律，精准戳中都市人夜晚的软肋，成为一代人深夜让自己不安、焦躁、烦恼，甚至伤心、安放心事的必听老歌。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

集，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更高。

0: 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1: 明令禁售的特工酒改头换面现身直播间，凭借备战等字眼引人遐想，暗示渠道特殊，货源紧俏。
0: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 点到为止了。
1: 标榜陈年酿造，实际却是废弃酒糟二次加工而来，成本不到3块。
3: 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酒精都调整出来，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揭秘直播间里的特工酒新骗局，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攻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平台的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来看记者的详细调查。
1: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0: 这个酒就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2: 没错，
0: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 点到为止了。
1: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0: 特种钢的钢，
1: 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4: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从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5: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谁喝？
1: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该酒具有特殊背景。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殊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6: 这个酒就是自少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吗？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一号窖池吧。
1: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工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7: 到手价全部599整箱6盒，3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不需要一个小时我也不给啊。3、2、1下车。
1: 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便下了单。除了上述主播，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
2: 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所谓特工酒的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那么这些特工酒是在哪里生产的？

0: 产品质量又如何呢？总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
1: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2: 采购的有总共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
1: 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两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2: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1: 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3: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来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呢，这些酒啊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4: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生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1: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5: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0: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无醉酒体。
2: 这才是大直昆沙纯粮，微微造化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1: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3: 打开的时候，
0: 记者采访了解到，
3: 为什么？
0: 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
4: 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
4: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0: 除了暴力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道。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

0: 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外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现在插播一条寻人启事：男，70岁，患有老年痴呆。

0: 丹于9月19日早上5点在延吉河南明大公寓走失，身高170，走失时身穿。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钟晓老师。
1: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也在婚，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啥、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全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完了吧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也完了也没来，完说这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儿跟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过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了都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了一说休息来，完他也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1: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 我在家退休了。
1: 你这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2: 那孩子吧也软弱，你知道吗？
1: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家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2: 啊，
1: 就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指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轻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乐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 我也反省了，妈俺家他说我就多余都是。
1: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 我就是惦记这孩子。
1: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你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瞅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2: 不会，
1: 俺就学着打麻将吧，楼下麻将馆吧，那5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学朗诵。小小朗诵，小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俏实的一个人，你练练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俏愣的，挺俏愣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2: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子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1: 对呀、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2: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1: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1: 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

0: 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这就
1: 你，
0: 你就这么回事，你我都不，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1: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要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1: 嗯。
0: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那你让我看，我说我身体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寻，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看，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都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啊！啊，
1: 你呢？这嫌弃我呢？东阳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
0: 啊、
1: 呀，我们家他吧，过30年了吧？
0: 啊，
1: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鸡毛蒜皮事儿、
0: 啊。
1: 你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
0: 啊、
1: 我说你问问那肉多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多少钱，哎呀，
0: 啊、
1: 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0: 那、啊、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1: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那脑瓜不好使很正常呢。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1: 啊，
0: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
1: 嗯，
0: 我看你嘚瑟啥？
1: 嗯，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
1: 嗯，
0: 因为你好看点，因为你俏了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
1: 啊、
0: 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那行、
0: 哎、好了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啊、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在一块儿，因为跟他在一块儿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这节目，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到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行，我是那个，就是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重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重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经
0: 历。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1: 对对对，
0: 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
0: 16，
1: 一个是一个现在是初一，
0: 啊，
1: 在学上初二
0: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1: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就经常发生的矛盾就是他跟老二身上，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爸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奶就跑，就也没跟他说话，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就会，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0: 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就是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就可哪个，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0: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1: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0: 你就告诉他，
1: 就
0: 是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1: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呢，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的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因为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 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你必须也得好好学。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0: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叫啥意思啊？
1: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0: 他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1: 是，但是我心里，这我没那啥。
0: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0: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1: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0: 就是
1: 学校。
0: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叫他花点钱。
1: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0: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1: 我们要离婚了，
0: 那就离呗。
1: 定的下周三，
0: 那就去离去吧，啊？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问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1: 对，
0: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儿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的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最隔路的就是抠，啊。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2岁，你离个屁婚呢？
1: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尖呢，你啊，你不尖呢。
1: 现在就
0: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这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我觉得不比他少吧，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3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0: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你可真是不减，真的。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寻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你人家搁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1: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0: 对呀、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你要是真有，
1: 那现在的问题
0: 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1: 就是，
0: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穿肋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望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1: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1: 是，完了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0: 那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1: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0: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
1: 对？
0: 对，
1: 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0: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家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1: 那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0: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1: 是，对。
0: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1: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1: 对，他可能因为我说话
0: 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1: 嗯，
0: 然后还说不明白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1: 嗯。
0: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6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你说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的好，咱就让他学，学的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这也不是那块料。
1: 这话我说的，
0: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啊，心里头不太得劲。
1: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也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儿，但你家老爷们儿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1: 嗯啊，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跟我，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0: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说你抱孩子去。
1: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我就。
0: 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1: 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0: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1: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0: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1: 骂我呀，
0: 涉及
1: 骂他总骂我。
0: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
1: 不涉及事儿我骂。
0: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他。
1: 前两天就是 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0: 啊，
1: 就
0: 他还，
1: 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0: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1: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0: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哎，
1: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
0: 这就
1: 吧？
0: 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好了啊，
1: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0: 嗯，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呀。

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穿蓝色拖鞋，老人记忆力差，说不清家庭住址，如有看到请联系1394434-2085，1394434-2085，必有重谢。
5: 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6: 你好，庄山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是因为啥呢？孩子太不争气了。
5: 嗯。
6: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给孩子，
5: 就咱们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6: 36，
5: 孩子36了，男生啊，
6: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5: 啊。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6: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5: 处多少年黄的？
6: 哎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吧。
5: 啊，处5、6年黄的啊。
6: 处好几个了。
5: 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6: 有孩子啊，负担重。
5: 嗯。
6: 你跟我说。用钱
5: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6: 姑娘
5: 啊，好，那接着说吧。
6: 这我就
5: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6: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5: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6: 因为这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

0: 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
1: 嗯，
0: 先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
1: 嗯，
0: 所以说，哎呀，
1: 啊，就是这个，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0: 那我后老伴儿。
1: 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0: 不好。
1: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嗯，
0: 就是时常都没下顿饭，事儿上班也供不上花。
1: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0: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1: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嗯。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女方那头呢？
0: 女方也是带上班不上班的。
1: 那就是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0: 就是啊。
1: 啊、嗯、啊。然后呢，那个，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0: 那就这么过呢。
1: 嗯，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0: 对。
1: 啊，300块钱。
0: 为了我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说不是300块钱的事儿。
1: 嗯。
0: 不是孩子嘴这次都花多少钱了？
1: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0: 经常朝我要钱。
1: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0: 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1: 嗯，
0: 要论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1: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
0: 哎、
1: 搁谁谁都有意见。哎、那这玩意儿、嗯，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了，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0: 对
1: 啊，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我说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0: 嗯，
1: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0: 对，
1: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0: 嗯，对对对。
1: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0: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1: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0: 对
1: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0: 对。
1: 你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0: 嗯，
1: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0: 你的话，方岩老师还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1: 嗯，
0: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1: 嗯，
0: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1: 嗯，
0: 一分都不拿。
1: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0: 啊、有。
1: 你这有个六饼。
0: 确实是、
1: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0: 对对。
1: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记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0: 嗯，对，嗯，
1: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0: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1: 啊，
0: 不行了，不行了，不做到指那个不行了。
1: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

0: 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衬，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1: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一事啊，土一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
1: 好
0: 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不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催。不但催，还呼呼起灰。

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我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他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30-40了，都30-40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就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这个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

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他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他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他负责，他不会认为，他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

0: 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生活挺别。
1: 70岁，患有老年痴呆，于今天早上5点在延吉河南明大公寓走失，身高170，走失时身穿蓝色衬衫，脚穿蓝色拖鞋。老人记忆力差，说不清家庭住址，如有看到，请联系1394434-2085。必有重谢。再重复一遍，男，70岁，患有老年痴呆，于9月19日。

0: 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骗术多，擦亮双眼认清楚，高额回报不能信，项目真假要分清，免费旅游藏陷阱，网络诈骗要当心，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
1: 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去，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0: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的工伤了，我治好了，接着干呗，很正常吗？
1: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0: 不，我知道受伤了，你不就那这工就给治呗？
1: 啊，对，然后
0: 治完了之后再有。

0: 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说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1: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他如果是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0: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1: 还没有呢，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0: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
1: 啊，
0: 你这个东西
1: 到时候他会穿这些，比如说这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0: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些塞下水道去啊？
1: 那倒不行。
0: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1: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0: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1: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你再说他这些公司开始想让你走吧，他就各种手段孤立。
0: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1: 对对，
0: 嗯，对呀、啊，你这个人呐、啊，就是没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1: 他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没有他给你放假，给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0: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1: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那没多少钱呢。
0: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吧，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挣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1: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0: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1: 啊，那倒也是吧。
0: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吧，还得给你5000-8000呢。
1: 反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万多块钱吧左右。
0: 一年下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我在家躺了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1: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0: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1: 那倒也不是。
0: 所以说你这人家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1: 快40了。
0: 快结婚没有啊？
1: 有。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0: 对呀、啊，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儿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1: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做这个。
0: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1: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0: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1: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啊，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其实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0: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好，谁能挣的有你多？那账还得那么算呢？我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1: 嗯，现在可能是你看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0: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啊？
1: 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大概是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0: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1: 啊！
0: 哎我天！
1: 那就先
0: 啊，行，那个行了啊、哦，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哦。
1: 是。
0: 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哦哎！哎，好嘞。
1: 哎、好嘞，谢谢。
0: 等你把工伤那些东西。

0: 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1: 啊，行行，好的。
0: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
2: 是？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我这是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这是那原因。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快65了。
0: 儿子多大了？
2: 儿子44岁。
0: 在一起生活不？
2: 我没太在一起。
0: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2: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0: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2: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0: 啊，在一起生活。
2: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0: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2: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了，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0: 那就
2: 不
0: 是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2: 我不跟他说。
0: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2: 嗯，不跟他说。
0: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2: 那你说。
0: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2: 你
0: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2: 我还不想求他是那种。就是、
0: 那你这样多烦人。
2: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0: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
2: 嗯。
0: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2: 我
0: 别绕岔，
2: 从来不愿意。
0: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
2: 是
0: 吧？
2: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0: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2: 啊，是我的原因，
0: 对
2: 吧？
0: 你这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也这样，看不惯也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盐，
2: 嗯，
0: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
2: 嗯，
0: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2: 嗯。完了，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0: 抑郁症你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2: 你人家真不管。
0: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哪老头跳。
2: 没那心情。
0: 你没那心情，你没那能力，精神老头都不勒你。想你跳的不好，瞅你笨，又笨又左的，肯定是。不信你试试去，教都教不会。
2: 真教不会。
0: 又不会拧腰，又不会送胯的，你啥也不是。快学学去吧，就只在家瞅人儿子过日子不会过，你就烦人。你快赶紧的吧，啊。
2: 好的。
0: 啊，好了，再见。
2: 好的，
0: 嘎不溜丢脆解决。好了，再见。好了啊。沟通那儿干啥？人自己有家啊！
3: 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
0: 啊，
3: 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
0: 嗯，
3: 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
0: 嗯、
3: 他说的日子都定了，
0: 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3: 79
0: 是不是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儿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洋黄历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3: 这个正赶上了，你说
0: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3: 我就是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那个事儿啊，对不对？瘸的两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哦，我给你俩破破、
3: 嗯、
0: 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
3: 嗯，
0: 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哦。
3: 嗯，
0: 就是你要记住、
3: 嗯、
0: 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
3: 嗯、
0: 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服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啊，对吧、
3: 嗯、
0: 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就

0: 倒了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以后、
1: 嗯、
0: 以后记住了啊！
1: 是不是？
0: 你不用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咱那玩意儿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 啊！听没听着？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好嘞，记住了啊！你就记住，
1: 哎、
0: 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的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
1: 啊，
0: 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1: 嗯、
0: 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
1: 嗯、
0: 成好使了啊！
1: 好，
0: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
1: 哎、
0: 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
1: 哎、
0: 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
1: 嗯，哎，
0: 好嘞，
1: 谢谢啊、
0: 你听我话，
1: 谢谢
0: 你听我话，
1: 哎、
0: 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
1: 哎、
0: 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
1: 哎、
0: 知道吧？啊，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挺顺利的。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儿，节过去了，红节过去了啊。好嘞。
2: 风格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烫我。

0: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苗青、苗景华瞧了瞧这柱刚，我来问你，河南二位道长内中有马万良，但不知道另外一位道爷尊姓大名。柱刚一听另外一位道长没有留下名姓，只知道他的人家是紫云观的观主。苗庆、苗锦华心说话，你也不知道，我知道，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八卦左云鹏。柱刚这才明白，兄长啊，您以后见着仙长爷一定要给我兄弟多加美言，我弟兄很尊重他的人家，他的人家给我们定了规则，我们不敢错一点儿。

苗庆说：“三弟，你也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就把那柱二混子饶过一次。”柱刚一闻此言，双膝跪倒：“三哥呀，可不是我柱刚不给您脸，因为要放他一人。倘若被二位仙长知晓，那时恐怕我满门家眷，性命不保。因为二位仙长那武艺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去无形象，我柱刚实难从命。”苗庆说：“贤弟，你快免礼吧，你先饶恕他全家。我那老师如果来了，若要杀你之时，你就说苗庆从中解围。”柱刚连连点头，弟兄二人没进阵，又回到了客厅。大伙儿在客厅里讲话，外面进来了一人：“兄长，我柱强领大庄主的庄规，把柱二混子全家送到四方阵内。”柱刚说：“贤弟快来，我与你直言直言。这位是你的三哥，姓苗，名庆，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柱强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行礼：“三哥在上，小弟给您叩头了。”柱强心里想，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苗庆、苗景华，一个这天下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我才见到了苗景华过来，双手相搀：“贤弟，你且免礼。”在苗庆与柱刚到阵门的时候，柱勇在庄中就和柱通山说：“叔父，您带着柱猛、柱强，将二混子全家一起抄来，送到阵门以内。我们柱姓之人，要是不管，岂不是外人的辱骂？”柱同山点了点头：“主勇啊，我领着二位剑客爷的规矩，带着柱猛、柱强爷三个一同往外。”来到了外边，当时就把柱二混子的全家一起拿到。柱从山看着柱二混子：“二混子，这回可不怨我，你这是咎由自取。平时我就没少劝你，你一个不听，百个不听，那今天后悔也没用了。”当时就把他驳了我的面子。柱强摇了摇头：“三哥呀，我们哥四个归两位剑客爷所辖管，有本心出的主意，曾经对天盟誓，我们这样做并非把二混的全家置于死地。说句实话，到了里边如同养老一样，在那里春种秋收，任他自便，3年以后将人提出阵来，他们再犯罪恶，那时说不了讲不起，绳捆二弟送到官府。只要是我助兴之人，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一律肃清，必须按照庄规办理。外姓之人犯了法了，全都逐出庄外。您二位今天不用走，就要住在我这里。那二位剑客爷是来无踪，去无影，常来常往，没准今夜晚间前来与您相见。我兄长对于本姓之人，第一个注意，要是助姓之人犯了庄规，除非是仙长前来说情，别人说情，无论是谁，也越不过他二老人家。苗庆和张明一听，也就不太好说别的了，便在这里住了5、6天。这天清早，两个人要走，柱猛、柱勇、柱刚、柱强，还有他叔父柱通山，给他们兄弟准备穿资路费。张明。

听一听，把脑瓜一晃，我说这可不必。祝勇说：“五弟，二混子拿您的银钱，我弟兄拨给曾祖，照数补还。”张明笑了：“我看不用啊，我们有路费。我今天实对你说了吧，我是要访一访这市井上有什么恶人没有。”祝同山听到这，你们哥俩无论如何多少也得拿上一点儿。他们哥几个既然把银子拿出来，难道也说还能拿回去？千万别推脱。张明亮这么一听，三哥呀，老人家以及他们兄弟非要挣咱们银两，咱们哥俩一死的不收留，好像咱们不赏脸。苗青点了点头，张明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拿上一点儿。当时拿了一锭黄金，两锭白银，兄弟二人告辞了祝氏四猛，这些人送到村口以外。苗庆、苗景华回头一抱拳：“各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是后会有期。”这两个人从此动身，那可就追不上白坤了。张文亮仍然是访市井之人。这天二人来到了双柳林，弟兄二人进了树林子，席地而坐。正赶石洛骑马误走此地，石洛说：“老黑，你别跑了，你出了一身汗，咱们就在这儿那休息一会儿。”石洛下了马，就要看见张文亮在树林里坐着，石洛就喊说：“老黑，这里有个瞎子。”石洛见他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盘着，怀里边抱着马杆子，面前放了一个包裹。石洛把马拴好了，小声说道：“你等着，我把那个包裹给他拿了走，把它卖了，好给你买草料吃。”石洛跟黑马说完，一回头，那瞎子早把包裹拿了过去。石洛一看，哎呀，我说瞎子，你为什么把包裹拿走了？你既是瞎子，怎么知道我要拿你这包裹？张明一听啊，你一进树帘子，我就听见你的脚步响，你又跟那黑马说要拿我这包裹卖给马买草料吃。大哥呀，有人劫你的马了。石洛往外一看，张文亮心里说：“韩雷，这回你可上了当了。”就见张明、张文亮跳起来以后，把马杆子抡开了，奔着石洛后脑就砸起来了。大英雄石洛一听脑后金风所响，急忙往下一搓身子，右脚飞起来，往后就踢过来了。张明亮的马杆子一下子打空了，石洛的脚可也就踢到了。张文亮一撒手，马杆子掉在地上，石洛一弯腰把马杆子捡起来，一伸手拿起了包裹。瞎子，没事了，咱们回头见。张文亮一听气坏了：“大个子，你可不是好人。哎呀，瞎子，你是我养活的，连大肚子四小脑瓜全是。大肚子四说了，分啊飘啊小瞎子大脑袋猴全是我养活的。我瞧见你们谁养活你们谁，谁也跟我玩啊。嗯，我说呀，我拿了包裹，回头见，回头见。”此时张文亮面向北，石洛面向南。小瞎子，你这马杆子不对呀，人家这马杆子都是竹子的，你这是铁的。

我看着怎么像镯子，你还真会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马杆子是纯钢打造的。您听后文书，任连芳一个照面，就让这马杆子抽了个万朵桃花开。这是后话，咱不提。咱再说穿山雄石路，在这看着张文亮的马杆子，就听着脑袋后边金皮风响，连忙的一低头。幸亏这张文亮比他身子矮，如果再高点的墨玉辉煌石，就给张文亮打上了。张文亮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石洛连忙回头，结果一看呢，没人。原来这辉煌石谁打的呀？是草上飞苗庆、苗景华打的。苗景华在树林子里藏着，所以石洛没看见。这时候张明一抖手，就把张文亮给摁住了，解腰带，当时把瞎子张文亮就给捆上。小瞎子，我看你还折腾，你有多大的本事，就在我面前还耍花活？石路一看，他肋下配着刀呢，就把这刀解下来，把刀亮出来。石路一看，这护手牌啊是八卦盘。石洛这自言自语，大人呢？看完了左眼以后，哎，我再看个右眼，哎呀，右眼也这样。我这瞎子，你是不是杂毛的徒弟？你要说不是，我把你眼睛给你抠出来，我倒是看看你有没有黑眼珠。他们全跟我玩，你也跟我玩不玩？张文亮现在听石路的话，说的是稀里糊涂，心想杂毛长，杂毛短。这是说我师傅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我岂能跟你这傻子一起玩？张文亮气得直哼哼，心里说话倒霉呀，真倒霉。我张文亮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徒弟，我们哥八个辈称八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没成想在这树林子里边，哎，让一个无名小辈把我捆上。张文亮一咬牙呀，我说黑大个，你干脆就往外抠嘛，我可没工夫陪着你玩，你也不尿跑尿，照你那德行。石洛可真好，怎么着，你还不服啊？你要不服，说不了讲不起，今儿个我可真要往外抠了。真要给你抠出来，再往里挨，那可就来不及了。不过话说回，你左边是瞎的，有眼没眼那是一样。就见石洛伸出二指，真的要扣张文亮的眼睛。就在此时，三爷苗庆、苗景华这刀可就到了，刀挂风声吹。石洛掌要站起来，用左手来挡苗景华的刀，右手往里就切过来了，这叫切掌。苗景华赶紧往下一搓身，躲过了切掌，心里说话：“耶，这黑大个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肉大身沉。没成想身法这么快，看起来这个人受过名门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苗景华也吃了一惊。石洛右腿使了一个里拍腿，当时就苗青给踢倒了。苗景华心说：“耶，倒霉，真倒霉，还打后边用刀给我一刀。”这苗景华一听，我是人，怎么成了玩意儿了啊？把苗景华气得双眉倒竖。

0: 二不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这黑大个呀，我跟你说出真名实姓，我看呢真不值，你不配。石洛看着苗锦华，
1: 哎呀，我的名姓那比你还值钱。
0: 苗庆一笑，那你叫什么名字？
1: 瞎子，你先说你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叫什么。我真要是报出名来，就得把你的青恩史给你吓出来。
0: 把苗锦华和张文亮气的，我们堂堂的八亿当中二亿，你一报名把我们青史吓出来，嘿，真是让我们可发一笑，你也真够狂的啊。苗景华看着石禄，你家三太爷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不过就是不能和你说。石禄看了，哼，
1: 你不跟我说我也能猜出来，那大肚子四跟我说了，你是老三。
0: 说着过去把那口刀拿起来，
1: 小三儿，这喇子是你的。
0: 苗景华点了点头，我比你哪里小啊？
1: 你比我哪里全小？
0: 要比明星，比武艺，或者比谁的份量，你全比我小。你说你哪样哪样都比我小，是你们这喇子上有这样牌的，都是我养活的。
1: 谁要是不跟我玩，不哄着我玩，我就打谁。
0: 说着话，这石禄把刀插在苗景华的面前，你是分儿吧，小四是飘，小五那是小瞎子，这都是大肚子四跟小脑瓜跟我说的。实际上石洛说的是宋锦、宋世公和赵廷、赵华阳，他把宋锦叫大肚子四，把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可是张文亮和苗景华不知道啊，
1: 当时我就说了，他们都跟我玩吗？
0: 小脑袋瓜说了，都跟你玩。大肚四还说跟你玩，你认识他们吗？
1: 我说我认识，我认识他们的喇子，全是一样的。我说你到底叫什么玩意儿？
0: 把张文亮气了，心里想这大个子是不愣装愣，不傻装傻。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3: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4: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5: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6: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8: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9: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

0: 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2: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2: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3: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5: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

0: 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
1: 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鲜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对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进入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

0: 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集。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
4: 得。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
3: 每一秒都澎湃，FM 91.4，延吉，纵

0: 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味。
1: 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成功。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人奇妙业，
5: 某朝某代，皇家人丁兴旺，光皇子就35个之多，排行第35的皇子帅，年方20，弱冠礼那天，皇子帅豪饮了18碗，喝断片了。
6: 头好疼啊！哎呀，真是酒乃穿肠毒药，圣人先贤诚不欺我。哎，这酒是真不能再喝了。李公公，你给我拿碗水来啊！
7: 得嘞！哎呀，老奴啊，这就给您弄去啊！哎。
6: 你从哪儿起来了？
7: 我从您榻上起来的呀。
6: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我是皇子，你是公公，完了你跟我睡一个榻呀？
7: 没睡一个榻上，殿下，您睡的是地上。
6: 那不更不对了吗？
7: 哎呀，殿下，这不是您让老奴睡在这儿的吗？啊？
6: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呀？
7: 殿下，老奴帮您捋捋啊。昨儿是您生辰宴，你可记得？
6: 我20岁弱冠的成年礼，我记得呀。
7: 您说终于成年了，能喝酒了，就连干了18碗，您记得吗？
6: 我就喝了3碗啊。哎
7: 呦，那是你记得的就3碗，您不记得的那真是碗一嗨。
6: 展开说说。
7: 你给老奴洗了个脚。
6: 我给你洗了个脚。
7: 老奴照看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啊也有苦劳。
6: 我一看见这个盆儿，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水温刚刚好，公公洗脚。
7: 不行，哎呀，真行，使不得，
6: 公公，您听我说啊，今儿呢是我成年礼，正所谓您养我小，我养您老，今儿我必须给你啊洗个小脚。
7: 洗，殿下，您想起来了？不过殿下呀，您也别太难过，该说不说，您这手法还真不错。
6: 李公公，哎，我给你洗脚一事，万万不可外传呐。
7: 殿下放心，此事老奴绝不外传。
6: 凭你这意思。还有更精彩的？哎呀，
7: 那要看您如何定义这个精彩了。就洗脚这个精彩程度，您给几分？
6: 我给个8。
7: 那老奴这儿还有个15500的。
6: 我不顶满。到底啥事儿啊？
7: 是这样的，殿下，就在您喝了第5碗之后啊。
8: 太子驾到！
6: 太子，快速速与我更衣。
7: 老

0: 快起来。昨日你的弱冠礼哥哥没有来，不会怪罪我吧？
1: 不会不会。
0: 你说父皇也是的，非要带我去什么巡守赈灾，这家里30多个皇子就可我一人使唤，他图啥呀？
1: 可能因为您是太子吧。
2: 哦，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0: 35啊？哎，你这35，你穿这身衣裳咋跟父皇上朝那件龙袍一模一样呢？
1: 是，您看这不巧了吗？什么情况啊？
3: 殿下，这不是按照您吩咐加急赶制的吗？怎么是不合身吗？
0: 不合法，更不合法。哎，你穿着它，你就是法。
1: 你给我解释。
0: 不行了，哥得走了。
1: 大哥，你别走。
0: 我还真不能走，你这外边指定好多刀斧手。
1: 没有刀斧手，
0: 弓箭手我也受不了。
1: 没有弓箭手，
0: 你说没有谁信呢？没有你敢穿这身吗？都是九死夺嫡夺出来的，我还不明白这个。当年父皇攻击的时候，多了我就不跟你说了。我一直知道有人觊觎我的位置，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老35啊。
1: 你快帮忙解
0: 腿，马蜂腰，锦衣卫左凌风，
1: 锦衣卫左凌风，
0: 飞鱼符绣春刀，
1: 幺两吧。锦衣卫是父皇的人，李公公，快收拾一下，完了一会儿把门堵上，我进里屋躲躲行。我，
3: 你往哪儿躲呀？私造龙袍，打晕太子。35皇子，你好大的胆子！哇，你胆子好大，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有点崇拜你了。
1: 你有病啊！你要干嘛呀你？
3: 既然如此，那依照约定，我把禁军的虎符也给你偷来了。
4: 虎符？我要这干嘛呀我？
3: 不，昨晚喝酒你要的吗？
4: 昨晚上你也在酒上啊？
3: 断片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5: 你瞧不起谁了你？
1: 瞧不起你？
5: 我好歹是个锦衣卫，皇上的直属富贵，
1: 有用吗？
5: 不是你，哎，小子，我告诉你，我能把禁军的虎符给你偷了，你信吗？
1: 你要是能把虎符偷了，我就弄个龙袍穿去了。
5: 你就亏。你敢穿龙袍，我就敢偷玉玺。
1: 你要敢偷玉玺，我就原地登基。
3: 想起来了吗？大厉害。
1: 哥，我真是喝多了，我啥也不记，我啥也不想要，你走吧，行吗？我求
0: 你。你放心，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这么厉害。既然你穿上了龙袍，那玉玺我必给你偷出来。
1: 你等会儿。
0: 我知道了，这前朝太子用不用帮你处理了？不用，我自己叫车走就行。
3: 哎，别叫太子，我有车，
0: 还没
3: 一段啊。
0: 哎呀，客气啥呀？站住。
1: 所以。这就是那15500？
6: 不至于，到这儿也就是13000。
1: 我到底干啥了呀我呀？
7: 皇兄，
1: 皇妹，皇妹，不是你哭啥呢？
7: 哥，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和匈奴和亲，我讨厌包办婚姻。
1: 妹妹的心情哥哥明白，可是皇命难违，这和亲之事哥哥也是无能为力啊。
7: 那实在不行，咱就和他干。
1: 干得过咱就没有和亲了，你这是。
7: 可是匈奴的人都已经到宫殿门口了。
1: 什么？和亲之事不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吗？他们今日来宫里作甚呢？
7: 和亲的事儿提前了。
1: 谁提的？
7: 你提的。
1: 所以这就是那15500？妹妹，哥真不知道他喝完以后是这那个状态，我要真知道我就不能喝，这真是第一回。哥以后再也不……
8: 你说今日就今日，你说改天就改天，你这是把我们部落当部落。

0: 多了，喝多了，那按照我们中原的规矩，那喝多了以后说的话，
1: 说的话都不算数。
0: 对，
1: 就跟放屁似的。
0: 是，
1: 不能从这边
0: 偷看。别骂了，别骂了，妹妹。那总之就是不作数了。
2: 好，够无赖。
0: 我听您这意思，您同意了？
3: 同意什么？今天必须和亲。我们的草原王后，跟我们走吧。
0: 在，区匈奴人跟你们好好说，不行了是吧？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在这儿，谁也别想带我妹妹走。
3: 我要你妹妹干剩的吗？
1: 是的吗？他要我干剩吗？
0: 那你要剩的？
3: 我要你的吗？
0: 你要我干什么？
3: 是你昨天晚上跑到我们大营和我们喝酒，说你要嫁给大单于，我们答应了吗？
0: 大单于，大单于啊！你五大三粗，你我绝不可能让你得到我。
3: 你话不要乱讲，我不是大单于。啊？
2: 你把我忘了吗，我的雄鹰？
0: 你干什么呀，大单于？哎，
2: 喝酒不胡麦，胡麦不喝酒，陈宋倒酒。
0: 哎呀，你这小雄鹰可能喝醉了。
2: 喝醉了就再多喝上点嘛。嗯，
0: 那我要是把这些都喝了，你能不能别让我妹妹嫁过去吗？
2: 行的嘛，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嫁，他不嫁谁嫁的嘛？
0: 我嫁。
2: 我反正行呢。但是是要跟你黄阿大聊的嘛？
3: 对，你黄阿大还拟了圣旨呢嘛？
2: 就是嘛，你看这上面写的你妹妹的名字，除非你能换张新的。
0: 那就换。
1: 哥，其实你不用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妹妹可以嫁。
0: 妹妹，有哥在，你放心。李公公，你指
4: 殿下。伪造的圣旨您昨夜已经拟好，现在就差一玉玺了。你看我这螳螂腿，我这马蜂腰，
0: 你快点的吧。
4: 还有飞鱼符和九人刀，你就非得说了。东西给您拿来了，你可想好了，这戳一旦盖下去可就回不了头了。

0: 子，宣旨，
1: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匈奴单于与我三十五皇子帅慕中华治理教永固盟好，听我说，你是我的小雄鹰，我是你的小亚小苹果，因此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我喜欢，不愧是我的雄鹰。
0: 哎呀，这当着这么多人呢、
4: 小猎豹
5: 皇上驾到。
6: 哟，坏了坏了坏了，皇上怎么来了啊？这我得先撤了啊，用完还回去了。哎，那个什么，新婚快乐。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万岁。
2: 平身，
0: 谢父皇。
3: 哎，
4: 大胆，
2: 皇上面前你 A 什么 A？
5: 就让朕坐这儿吗？
6: 你来坐这边吗，老丈人？
3: 来吧，
6: 来。
5: 朕就想站着。
4: 老三入伍啊，入伍惯了，成人了。
5: 好啊，
0: 谢父皇。
5: 私造龙袍，伪造圣旨，偷虎符，盗玉玺，该当何罪？
0: 一律当斩。
5: 你无父无君，但念你是为了手足亲情，朕恕你无罪。起来吧。
0: 谢父皇，
7: 谢父皇。哎呀，
5: 要是朕的那些皇子们都能像你这般便好了。单于，
6: 咋了嘛，老丈人？
5: 我从小对这个孩子就有所亏欠，让他在宫里吃了不少的苦，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好他，不许欺负他，否则朕的十万北凉铁骑也不是吃素的。
6: 算我是玉儿，他还有理了吗？
8: 咱们王后原生家庭可怕的很。
6: 你看，这说明显就是父亲责任。
8: 前二十年不管，现在要嫁人了，家不家事当上大家长了。
6: 东亚家庭就是这么个嘛。
8: 啊，大味真重了。
2: 太棒了！说什么来着？泼水。
6: 说重才会破防。
8: 谎言不会伤人。
6: 真相才是快刀。
2: 快来人了，皇上说什么？
5: 他俩说的没错。正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呀，老三是我，就你的这个臭脾气和性格，朕甚是担心，倘若有天朕不在了，你的那些个皇兄们是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跟着单于走吧，去大草原，去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你们都长大了再生一个娃娃。记得给朕写信，朕不会回信。
9: 就这样吧。
5: 左千户，
10: 臣在。
5: 你可知罪？
10: 臣偷了一玺，臣当然知罪。
5: 把你流放大草原，永世不得回朝。还有你，李公公。
11: 皇上。
5: 你们两个替朕照顾好他。
2: 还不谢恩？
9: 谢主隆恩。
5: 起驾回宫。

收收收收，大家好，我是咱娘谢大家。哎呀，给各位讲讲，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听兄弟，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 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的呢。你那去年呢，给我骂的，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听听那口。

0: 抽烟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哇！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两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你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哎，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啊，37周岁，有过了一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呢。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一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两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二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西方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好，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3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是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7、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两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啊，我钱哪去了？我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出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
1: 做过。
0: 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啊！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一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一下给你干碎了啊！所以朋友们，我感觉如果啊，让咱们戒网瘾，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A 尿酸 ，B 贷款。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A 朋友 ，B 工作。 最后这四十多分钟题做完，你十六婚格也出来了。

0: NWMY， nobody will marry you 哈。好，这儿谢各位，谢谢。
1: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4: 加大空气。
5: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6: 逃离疯人院。
7: 我叫李寻基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看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8: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7: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8: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7: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8: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7: 那上午我就没来。

0: 神电视崩的。
1: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0: 一年前，
1: 妈都一年了。
0: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这真有意思。
1: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说是。
1: 那你该来这儿啊？
0: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不
1: 是，那你跟鸽子比啥呀？
0: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1: 鸽子也抓过来了，
0: 咕咕。
1: 你放的是他呀？
0: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1: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
0: 咕咕，
1: 他啥玩意儿啊？
0: 他下了个蛋。
1: 他能下蛋？
0: 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1: 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不，大夫，大夫，
2: 怎么了，宝？
1: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
2: 怎么疯了？
1: 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蛋。
2: 然后呢？
1: 你别然后了。首先，鸽子就不可能下鸡蛋。其次，
2: 你认为它是鸽子？
0: 哥哥，
2: 我就说我不可能放错了，我是专业的。哎，
1: 不是，哎呀，那我还没说完呢。其次，它就不可能是鸽子。
0: 先说这句好了。玩什么倒装句啊？刚才呀、啊，你说说。我呢，终于从病房挖出来了。
1: 就从那屋挖到这屋啊。哎，就这玩意儿还路上吃，我没弄扒皮儿我就出来了。这啥意思啊？
0: 他说你没拿他当朋友，
1: 你都没把他当人。
0: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1: 那玩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0: 好了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1: 三个，
3: 你不能三我啊、哦！我不想出去。
1: 啥意思？
3: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
0: 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1: 大钥匙，
0: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1: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0: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1: 哎，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3: 我不能出去啊！我要是出去了，就没人喂鸽子了。
1: 那就把鸽子带走呗。
0: 哥们儿，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1: 是我呀。哎，
3: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1: 为啥是我呀？
0: 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意见达到统一呀。
3: 没错。
0: 不如咱们就拜把子吧。我汉斯，我爸，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爸。
2: 恭喜你汉斯宝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1: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0: 谢谢大夫。
2: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1: 不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就能出去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立新，哎，
0: 那你基业就没有一点毛病吗？那不如我们现在拜把子吧。
1: 我立新，基业，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班。
2: 恭喜你。冒充你的修理工上午抓回来了，
1: 抓着了。
2: 你刚才跟谁说话？
1: 不是，我自己演着玩呢，大夫。
2: 那不是玩啊，我跟你说啊，你肯定是有病啊！我哎，
1: 不是，那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统一，我就是分裂呀？完了，这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哎，
0: 开饭喽！
1: 咱出去拿饭去了。
0: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1: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0: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呢。
4: 我以为是你。
5: 我看守着疯人院。

0: 从这里逃走。
1: 不是，长官，你听我解释。
2: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了，紧急集合。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同盟军包围了，我来组织大家发起反击。
1: 被同盟军包围了，
0: 跪下！
2: 疯子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反击！
3: 咕咕！啊！坏得好！
1: 现在咋办呀？
2: 不要慌，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3: 长官，他是鸽子，给他绑腿上吧。先哪只？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1: 长官，交给我吧，我本来就去前线支援，你放心，我肯定完成任务。
2: 好。那整个柏林的命运就赌在你身上了。
1: 是，长官，
0: 出发。
1: 哎，大夫，你不能再拦我了。我要去前线送信，整个柏林的命运都赌在我身上了。
3: 柏林的命运还是赌在我身上吧。
1: 信。
4: 又犯病了是不是？走，回重症病房。走啊！
3: 报告长官，重症病房八线地停。
0: Go go go！
3: Go！
0: Go！
3: 不，这咋还回重症病房了？他不是陈长官呐，
1: 那陈长官能从那儿爬上来吗？不是，那这到底啥是真的呀？
3: 哎呀，哥们儿，你咱这智商，要不咱就别出去了呗。别，你这人，
1: 你就笑吧啊！我告诉你，我消失这么久，我工头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啊，谁是正常人。你叫什么？
5: 汉斯。
1: 你另外一个哥们呢？
5: 宝，
1: 你连起来念。
5: 宝汉斯。
1: 不，你倒过来念。
3: 你俩真费劲呢。
6: 宝汉斯。
1: 哎，你是汉斯宝。报纸上说，你是咱们德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5: 没错。我跟我哥们在外边研究了个贼拉厉害的东西，一旦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摁，叮，呼哧。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全没了。
1: 这大蘑菇这么厉害呀？
5: 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它研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把它命名为元旦。
3: 这名一听就能放假。啊、
1: 哎！那报纸上说全柏林都在找你，那你出去了不就功成名就了吗？
2: 哥们儿，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
5: 那才叫做意义。
3: 充电的纸飞机现在他妈变成战斗机，所谓的那快乐
1: 不是你别唱了。
2: 哎呀，哥们儿，汉斯唱半天了，你不管我吗？
1: 我哪儿？
2: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你别帮他了，工头，你终于来找我来了。
7: 那个刚才有点冒昧啊，不好意思，你帮我照顾好他，
8: 来钱好好的，这怎么变叮当猫了呢？
4: 来接着飞吧，小猫。
2: 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9: Ich liebe das Leben und hab den Männern nichts gegeben.
10: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2: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1: 他这面包好吃吗？
2: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5: 一个人
2: 啊，一个人
1: 你是不是一个人
2: 之前那
3: 一眼呢，也
2: 就是一眼。对，鸽子是真疯了，
3: 鸽子是真疯了。

0: 都走到总决赛第一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一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 啊，这儿能玩手机这儿啊，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啊。我天，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济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二合一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二合一洗发水是洗发沐浴二合一，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两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三合一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三合一。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五合一的洗发水，五合一，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带，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也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二合一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 B4。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 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五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五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
1: 坚韧，爱奇艺，爱奇艺，
0: 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
2: 那我再演一遍。
0: 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今天这晚上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道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三合一了。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是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合影这件小事儿，来来来，两位新人，看我这边，非常帅，非常美啊！我们保持住这个造型，多来几张，三二一。
4: 周可人，不要再拍了。
5: 你
4: 在摄影老师的机器里全是你的照片，
5: 辛苦了老师。
4: 老师，我想和我的朋友们也拍一张。
3: 完全没问题啊！来，那个咱们新娘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拍个大合影，好不好？
6: 你说你为什么想不开要结婚呢？
3: 子琪，我还在这儿哈。
6: 麻烦让一下。
4: 谢谢你们过来，
7: 没事。
4: 不好意思啊，大家今天招待不周啊。
3: 哎，没有
6: 没有，没有，这场地特别好看，糕点也好吃。对呀，你还是像老样子，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周到。
4: 谢谢，那我们一起拍张照吧，好不好？
6: 好。那豆豆，咱们怎么站啊？有什么讲究吗？
8: 对呀，怎么站呀？
4: 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想过。不是，这也算是个问题吗？大家随便这样不就好了，是吧？是这样的吧？对呀，这有什么可纠结的？不纠结，咱不纠结这事儿，可以随便站。大家随便站就好啦。
6: 好。豆豆，我想站你旁边
4: 啊。来啊，高颖。
6: 好的。那豆豆，我就去第二排啦。
4: 等一下。李子熙，他嘟嘟嘴了。子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说好了，如果合照的话，
9: 是一定要贴贴嘟。
4: 但高颖是我老家的发小，人家专门请假坐火车来参加我的婚礼。
10: 昆明到北京3200公里，我没抢到票，我是站票来的。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能在婚礼上跟豆豆贴着拍一张照片，我呀一点儿都不累。
4: 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我刚才已经高应了答应，不是答应了高应。哎，好有意思，跟绕口令一样。想什么呢？回来，李豆豆。不就是拍张照吗？子熙会理解的。
6: 我当然理解啦。嗯。